0: You are listening to Hong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 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从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lu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s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廣播，我哋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識、藝術、文化，本來都係屬於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獻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係，永遠係。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2: 欢迎大家收听学讲嘢 Hongkongology。今天只有我一个在 studio，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Steph。今天我就想播一些在90年代尾、2000年代在香港很盛行的一种融合了電子音樂再加上一些很強勁的節奏和快節拍的是從這個是 Eurobeats 即是在90年代歐洲很盛行的電子音樂就廣東歌在那時在90年代未開始就開始融入這一種的編曲，或者是那時有些製作人呢 就想推出一些快歌 去吸引多些人去聽，因為那時市場呢都主導呢都是有些人會大眾怎樣消費呢，就是去卡拉 OK 啦，看演唱會啦，還有推出唱片，因為那時呢還是未有串流平台啦，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和很盛行的卡拉 OK， 即是那几个巨头，即是 New Way 加州红那些，就会看着个市场怎样去对当时推出的广东歌反应，然后呢他们就会因香港 作为一个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就会推出一些迎合大众市场的歌，再加上呢那时在90年代就是英国很盛行叫做锐舞派的 Rave Party， 那就在90年代尾去到2000年代头呢都这个风气呢都吹到来香港。那时呢我还在读小学啦，那我那时其实因为还没有一个词汇去形容那时即你成日都开着电视或者电台你会听到某些歌，但是你就会是浪流上口这样唱，但其实呢你是不知道那个由来是怎样来的。那我就最近呢就无心插柳呢就听返陈慧琳 Kelly 的大日子。那这首歌呢就在2000年推出的。那我就觉得好惊讶，就是因为我可能数下手指都应该都有20年冇听过，或者是可能更长的时间，但是呢经过这首这么久没听的歌，我竟然还是记得 好一清二楚，即系无论系个节奏啊、歌词啊，一听我就好似即系唤醒咗喺脑袋入边咧，埋藏咗、深埋咗记忆。咁我亦都发觉咧，其实啲词咧系填得好好，就系、是、因为当然系原来林夕填词嘅。咁本身咧，我对呢段时间推出嘅歌咧，就有一种缅怀、怀旧嘅感觉啦，同埋。我就其实觉得在现在2026年播放呢都是不过时，还有再加上在这个 Y2K 热潮去到现在都还是 hit 紧，还是未减退的时候呢，我就所以呢就想在今天呢就找回在那个时代呢最具代表性的广东话电音舞曲啦，同埋系咯，再莫做下 research 睇下嗰阵时嗰、那个时代脉络，点解会系将呢一种嘅类型嘅广东歌，即系呢个电音跳舞快歌咧，点解嗰阵时咁流行啦？跟住仲我会去节目入边咧，我会再探讨一下。嗰時好興嘅就係我啱啱講嘅 rave party 啦，同埋嗰時香港社會係點樣去看待呢件事，同埋咧點解係去到2000年中、2005年打後咧呢個熱潮咧就可惜地係沒落咗。雖然咧而家廣東話即香港樂壇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歌曲啦，亦都有好多受到一啲電子音樂影響嘅歌曲啦。但係始終咧，我覺得個影響咧都係冇2000年代或者90年代尾咧嗰班主流歌手，即係黎明啊、陳慧琳啊、鄭秀文等等嘅歌手所推出嘅歌咧咁有影響力，同埋喺90年代尾、2000年代頭咧嗰個好纖細嘅嗰個音樂感。是而家即系听翻嚟，你就会觉得嗰阵时啲人对于21世纪嗰个憧憬啊，或者系有一种好独特嘅一个千禧年代声咧，系啦，就算而家啲歌系想模仿翻嗰个感觉咧，都系我个人始终觉得都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就为大家送上第一首我拣嘅歌咧，就系 Kelly 陈慧琳嘅《恋爱程式》。

0: 3CR is one of a kind. We have 400 volunteers and cover an incredible array of programming content.
1: From special broadcast events on Invasion Day or Trans Day of Visibility to any of our 120 weekly shows, 3CR has got your radical radio listening covered.
2: Subscribe to 3CR at 3cr.org.au and support independent, community-owned media, free of commercial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bias.
0: Help to keep 3CR unique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today.
3: 你現在聽緊嘅係學講嘅Hong Kongology 3CR 社區電台855AM， 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Steph。 咁啱啱又就播咗Kelly 陳慧琳嘅戀愛情色啦，其實我都係今日你先聽翻呢首歌，但係即刻又好似啱啱咁講咧，就係我喺我腦海深埋嘅記憶咧，又再次被喚醒。就係呢首歌喺2000年推出，我記得喺90年代尾2000年咧，我仲係讀緊小學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 Kelly 嘅歌嘅，嗰陣時係會買佢啲 CD 啦，當然係央求屋企人買啦，但係好可惜咧，嗰陣時係我應該係冇睇過佢演唱會，但係今日聽翻呢首歌就係跟住再睇翻嗰個 music video 就係大家可以想象下啦，嗰陣時即係二千九十年代尾嗰個美學或者嗰個用色咧，就係佢哋用一啲好多有少少動畫啦，但係又好有未來感嘅感覺。就會用個主色啦，好多時係會用一啲鮮色，但係咧係會有個好似有個 filter 咁樣咧，係銀色啊、綠色或者藍色咁樣。將個畫面就有呢個 filter 啦，跟住但係有其他嗰啲動畫製作出嚟或者本身佢搭出嚟嗰啲佈景咧，都係好銀綠色嘅感覺。咁就係啦，嗰陣時就係喺90年代尾啊、2000年代頭好興嘅呢一種嘅美學咧，就係再加埋呢一種即係充滿咗未來感嘅編曲方法或者係一啲好用啲電子合成器或者重低音去就形成咗一個比較重拍嘅節奏啦，咁就好似係啦，營造一個迷幻同埋係一個好似大家去邁向2000年一個未來嘅推動感咁樣。咁嗰陣時咧，那個當然主力推手或者係將呢一個潮流去推向巔峰咧，其實就係黎明同埋陳慧琳嘅御用監製同埋作曲家就係呂仲德啦 Mark Lee，佢嗰陣時咧就係啦，同佢哋拍檔啦，尤其是係同黎明佢哋嗰陣時一齊嘅喺2000年左右嘅推出黎明嗰個專輯《全日愛》，就係呂仲德咧係背即幕後咧就係佢一手去打造呢隻碟啦。咁我上網做呢一集嘅 research 嘅時候咧，我都睇到佢哋嘅訪問咧，呂仲德咧都話佢嗰陣時係其實係一個係黎明嘅主意咧，去想將自己即係想求變啦，咁就唔想係淨係再將自己困喺做一個慢即係慢歌情歌王子嘅 框框入邊啦，咁佢就想咧嗰陣時咧就同埋嗰陣時係同韓國得黎明咧就同韓國嘅娛樂圈咧都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佢就嗰陣時推出嘅演唱會，啲 dancer 即係跳舞嗰啲班底咧都係韓國人啦，同埋嗰陣時佢即係韓國人其實好多都佢喺韓國都好紅嘅，即係好多人都知佢係邊個啦。咁佢就嗰陣時咧就係會去首爾嗰啲 club 啊，即係夜店咧 去消遣啊，跟住就會去揣摩嗰陣時，即係嗰個喺個圈子入面，或者係去呢啲咁樣嘅，去呢啲 club 或者係夜店咧，係嗰陣時潮流興啲咩啦，咁佢就即係呢個都係上網睇翻嚟嘅，咁佢就有靈感咧，就想做呢啲咁樣嘅電音快歌啦，咁係啦，就嗰陣時就佢哋就 黎明同埋呂仲德咧就一齊合作啦，就係啦推出咗呢個真係 classic 嘅 全日愛。咁係啦，嗰陣時就因為佢哋又想積極咁開拓一個快歌路線啦，咁就所以咧就又唔係需要一啲好強勁節奏嘅跳舞歌啦，因為嗰陣時同埋其另外一個即係我之前啱啱上一節講香港樂壇，譬如在2000年代都是會有演唱會啊、賣唱片啊，同埋用呢啲咁同埋卡拉 OK 嘅合作咧，去即係當然係去賺錢啦。咁係嗰陣時咧嘅跳舞歌曲去配合埋嗰個喺演唱會嘅舞台表演咧，都係吸納好多 fans 咧係會自動買飛入場啦。咁就造就咗呢一個嘅。是啦，这个市场的需求啦。咁我而家呢都想播另外一首歌，啱啱讲嘅就係黎明 Leon 嘅全日爱啦。就係、是、我点样认识呢首歌呢，就係讲起都觉得几好笑，就係、是、我係喺睇返讲时我又自己好鍾意睇90年代尾2000年代头嘅小片啦，尤其是係张家辉做的笑片，我就在张家辉和古天乐的主演的那套戏《中华赌侠》里面，就是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张家辉就是模仿黎明全日爱的 MV 里面的舒淇，就是他扮，就是他是会有埋 drag， 即系扮埋舒淇咧，咁、那个情节咧都系差唔多照抄一模一样，但系系一个用一个戏剧嘅形式去表现出嚟啦。嗰阵时，咁我就应该可能我细个就冇睇过嘅，但系大个之后睇翻咧就觉得好鬼搞笑，就系呢一出戏咧，我先系其实系认识黎明嘅呢首歌。咁因为嗰阵时都系我听，即系小学咧，你如果系听我自己个人啦，就系、是、我听某个歌手咧，就系都会听死一个歌手咯，就好少系会去听埋其他即系主流，就算系主流歌手都好少去听佢哋其他歌，因为可能嗰阵时自己又唔识佢，自己点样揾啦，又未可以喺上网。难啲去，譬如上网以前你可以下载一啲歌曲啊，即系去到2000年代中咁样，你可以容易啲去下载。嗰阵时咧又冇乜零用钱啦，咁嗰阵时所以听嘅嘢咧，当然自然就会比较狭窄。咁系啦，咁我就唔讲咁多住，我而家就送俾大家黎明嘅《全日爱》，听完咧你就会明白嗰种佢哋嗰阵时好兴嘅嗰个未来感嘅美学。

啱啱讲嘅吕仲德咧，佢都有主演一出喺1999年圣诞节推出嘅一出，就是、关于用rave party 做背景嘅一出戏啦，就叫做周末狂热啦。咁其实套戏咧就真系唔系咁好睇，个结尾咧亦都好。佢太突然，同埋佢係有一種transphobic， 即係對跨性別人士嘅一種厭，唔係恐同，但係佢係恐同啦，再加上咧係恐跨嘅超級恐跨個結局，所以咧我睇完之後咧，本身個情節推進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咧係咯結尾咧，即係令到我就即係完全即係想。俾出戏一星啊，五星入边就系俾得一星。咁但系起码咧，我都 appreciate 佢有将个嗰阵时咧，大家点样去去玩啦，点样系会由一个场转向另一个场啦。入边佢所选用嘅即系电影背景音乐啦，都系由吕仲德去作曲嘅，跟住就揾嗰陣時，其中一個唔係最當紅，但係都有人識嘅香港女歌手叫戴新慧咧，去唱佢嘅所作嘅背景音樂啦。但係佢嗰啲背景音樂咧，都係當然係一啲電音快歌啦，即係跟應翻嗰陣時，譬如嘅電音快歌潮流，即係 techno 啊、house 啊，類似呢一種嘅節奏。即係四拍節奏啊，或者有啲帶有啲 trance 風嘅歌曲咧，就嚟做一個背景音樂。咁我就睇完咧就明白咧，哦，即係阿呂仲德佢佢係唔單止係製作，佢連即係去參與埋呢一出片係直情係關於 rave party 嘅演出同埋音樂製作咧，咁你就會明白到佢喺90年代尾2000年代頭咧，點解係會即係有好多靈感去為黎明同埋陳慧琳去度身訂造呢一種電音快歌啦，跟住做一啲係咯編曲由頭到尾都好密嘅一個。一啲電子舞曲啦，跟住但係啦，依出戲咧都真係表現到嗰陣時一個或者反映到嗰陣時個社會現象啦，同埋係咯，我都睇完，即係雖然個結尾真係好難，但係咧中間都用呢個嚟做背景去講一啲。即系都系男男女女之间嘅故事咧，我觉得都可以睇下嘅 ，YouTube 上面你都揾到。咁我咧就第三首歌送俾大家咧，就想播另外一首Kelly 真系好为人所知嘅歌咧，就叫做《大日子》啦。咁我就睇翻我都系近排咧先至再听翻呢首歌，跟住又系。即刻回憶翻曬嚟，咁就發就驚覺自己咧，其實係識唱，即係啲歌詞我都記得好清楚，就因為咧，其實佢哋譬如林夕填詞嘅呢首歌，同埋啱啱第一首播嘅《戀愛情色》咧，佢都係會真係跟應翻嗰首歌嘅節奏啦，跟住就會當然係會押韻啦，再佢每一行即係每一行歌詞咧，佢都係譬如有。七个字咧，佢就系嗰个 first 入边嗰个副歌咧，佢每一行都系七只字咁样，跟住再加埋系押韵，所以咧再加埋咧，佢配合埋嗰首歌，譬如个鼓拍同埋嗰个节奏咧，就真系完全系朗朗上口。我真系发觉原来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广东电音快歌同埋即系入边嗰个节奏啦，再加埋广东嗰个歌词咧，其实系。超级上咯，真系即系睇翻，就算系恋爱情色嘅歌词啦，譬如我而家就咁读出嚟，就系多么多得有了你，青草白雪不论你；多么多得有了你，淡绿桃红在一起。咁样你咁样朗朗上口，同埋好成件事系一个好顺嘅一个情况底下咧，就
即系我真系唔怪得只系隔咗廿几年冇听咧，都系会即刻系唱得翻。好，所以咧我就另外一首令我都系一个超级好嘅例子咧，就系陈慧琳嘅《大日子》。好，送俾大家。

0: When I was new to Melbourne, I found a Food Not Bombs flyer on the road, and I had like this fist with a carrot, and carrots are my favorite vegetable. Yeah, I think they were asking for help doing stuff, and I got in touch.
1: We, I guess, rescue food
2: that would otherwise go to waste.
3: I like the aspect of sharing food and not making anyone feel obligated to pay anything for it.
4: We make a real point at Food Not Bombs of involving everyone who wants to be involved in whichever part they want to be involved in.
5: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fnbmelb.noblogs.org. Food Not Bombs is a 3CR supporter.你而家聽緊嘅係學講嘢Hong Kong Ology，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Steph，咁我啱啱就係播咗陳慧琳Kelly嘅大日子啦，咁就好似我未喺播首歌之前講呢，就係佢係其實我就而家先發現呢，廣東話歌詞啦，再加上呢個電音快歌嘅強勁節奏同埋一個節拍呢，其實係呢幾樣嘢係真係一個好夾，就係令到點解可以我隔咗咁耐都仲係會記得啲歌詞，亦都係好朗朗上口嘅原因。咁我就嗰陣時啱啱呢就有興起講過呢，嗰陣時90年代尾呢，就係rave party 呢就開始喺香港盛行啦。咁真係嗰陣時，我睇翻譬如網上嘅報導啦，就係、是、或者係而家睇翻嗰陣時經歷過呢、這個嗰、那個時候嘅人嘅專訪咧，佢哋咧都一啲見證者咧都係話咧嗰陣時係個風潮咧喺英國傳入香港啦，就係、是、風魔傳承。咁喺啱啱我又頭先講咗雷仲德佢包辦呢、這個音樂，即係做埋嗰、那個音樂作曲。嘅同埋演出嘅一出戏，Rave Fever 周末狂热咧，都系即系基本上就系呢一个景象嘅写照啦。不过佢所作嘅歌曲咧，其实系我唔记得咗，系即系我唔记得咗头先讲咧，喺戏入边咧，即系啲歌词唔系用广东话嘅，系用英文，系去即用一個女聲嘅，即女歌手戴森維，但係唱英文歌詞，再配合嗰陣時嗰、那個佢作嘅電音快歌啦。咁就係由呢個風潮咧，就係嗰陣時咧，好啲派對規模咧，就好龐大嘅，可以真係去到二三千人入場啦。譬如九展啊、會展啊、數碼港啊、機場富豪酒店等等啦。咁但係咧，同一時候咧，就係有，譬如喺九龍、喺旺角去到尖沙咀嗰一帶咧，就係、是、有一嗰陣時咧，就有啲所謂俗稱揈頭場叫做 disco 嘅興起啦。咁譬如咧，好最出名咧就係有喺彌敦道348號嘅348 disco 啦。嗰陣時，正八348 disco 係會出埋碟嘅，佢哋係會请啲 DJ 去现场播歌啦，当然咁佢哋咧就会叫啲 DJ 咧会系将一啲公司就同啲啱啱我播嗰啲歌咧息息相关，就因为佢哋系会再将公司嗰啲主流歌手推出嘅电音快歌咧，佢哋会再去 remix， 就会可能再将佢重新编排一次，或者系就咁播。但系咧，嗰陣時發覺咧，其實年輕香港嗰陣時長大嘅本土嘅年輕觀眾咧，係對呢一種嘅歌曲咧，其實好受落嘅。咁就係同，但系咧呢個好得意嘅係咧，就係同譬如喺譬如可能喺嗰啲九展會展即係舉行嘅大型 rave party， 可能嗰陣時佢都係重金禮聘一啲外國出名嘅 DJ 去打碟啦。但係咧，但係好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嗰陣時呢一種 party 咧，係如果係重金禮聘咁樣請外國 DJ， 當然佢係唔會播廣東歌啦，同埋喺蘭桂坊一帶嗰啲嘅夜店。就算真係有即或者叫 disco 或者 club， 佢哋都係會播，即唔會播啲 本地廣東歌，因為嗰時係其實我都唔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嘅原因係咩，但係我覺得係關有一種妄自菲薄嘅感覺，就係、是、覺得即係播廣東話歌咧就比較，譬如即係尤其是廣東快歌可能播咧就比較低級，唔夠可能嗰時咧佢有啲客源咧係即係多啲譬如外國人啊、白人咧，咁佢就會比較罩忌去播廣東歌啦。咁所以咧就造就咗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造就咗係喺九龍，即係唔係香港島啦，唔係中環，唔係南桂坊，唔係一啲即係比較高級或者係吸引一啲消費能力較高嘅，即係中產或者係直情係有錢人去燒煙嘅地方，就係一種咧好比較在地。在九龍，譬如在彌敦道，即係啱啱講嘅三四八 disco 啊，或者 Cyber Eight， 仲有有其他嘅唔同嘅 disco 場啦，夜鷹啊，有都八或者去到咧沙田啊，去到荃灣都有呢一種比較係真係好 local 或者係入邊可能我估啦，可能入到去咧，你都係淨係見到。全部本地人，即是香港本地人或者一些青少年或者是一些18、22的人 去跳舞。那時候他們就會對於播廣東歌或者是廣東電音快歌都不會有什麼意義，或者是重要是這些歌可以一起去唱的即是剛剛播的Kelly 或者是黎明那些歌呢，他們即是即刻唱，可以唱埋上口呢，可能他們呢其實是仲更加受落的。咁我就覺得係啦，這個現象好得意啦，因為我覺得是有即是譬如一種是叫做或者社會上的一些有色眼鏡，可能對這些即例如是就算是 party 教授，如果你是在是中環比較這些比較多有錢人去消遣的地方，他們就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太低級，他們是不會 去引入這些歌，那就令到這種 disco 就是九龍的 disco 是興起啦。在那時候就我都記得呢因為我當然仲太細個啦，落唔到即係唔會去到呢啲地方啦。咁嗰陣時啲新聞報道呢都係會即係針對呢一種可能比較係低社階人士啦，即係係低下階層啦，或者係可能大家同將呢一啲嘅地方呢同 MK文化掛鈎啦，咁仲要再加上咧呢一啲咁樣嘅 disco 咧，仲要係喺旺角，喺正旺角尖沙咀啊，尖沙咀都唔係，即係旺角真係係同呢個即係一個 MK 風氣，或者係再加埋當然黑社會啊，或者係嗰陣時嘅流行文化或者電影都係宣揚呢啲地方啊，即系新闻报道啊，都系觉得呢啲地方咧系龙蛇混杂啦，就系、是、真系系华人先会去啦。同埋嗰阵时咧，嘅 disc 即系譬如最出名嘅三四八咧，都系传闻咧，其实系有即系佢其中一个老板咧系有黑帮背景啦。咁就系嗰阵时咧，经常警察咧，即系反黑组就会去扫场啦，就会查牌啦，咁样就系会同嗰阵时嘅入边咧，可能有啲黑帮嘅人马咧去消遣啦，咁或者系去睇场啊，或者系去，我都系睇翻嚟嘅啫，即系将啲毒品散货啦，咁就系啦，引起一啲警察注意啦，咁就就好多时咧，佢哋。系啦，警察同埋黑社会就唔妥大家啦。咁当然就系呢个情喺个情况之下咧，当然系入边嘅如果有黑社会人马在场咧，都系佢哋蚀底啦。因为咧警察就可以用呢个理由咧去即系闩咗你个场，或者系去查牌啦，或者系你想续呢个酒精牌照嘅时候咧，都系唔会俾你续啦。咁就系、是、呢个正正咧，就系因为三四八。Disco 咧喺2000年代 入边，唔记得边年啦。咁佢就因为咧不获续牌咧，就系、是、要收，即、就、系、是、要接埋啦。咁嗰阵时真系，我仲记得系我啱啱升中应该，因为我咧间中学就喺尖沙咀，所以咧有时系会经过，即系会经过弥敦道嗰方嗰个比较近佐敦或者系尖沙咀嘅个地带啦。咁我就记得咧系会见到一啲啱啱落完啲，即系去完 disco 嘅哥哥姐姐咧，就会即系可能系星期二朝早咧就。即系出到嚟咧，系即系朝早七八点咁样玩完成晚咁样出嚟，跟住我嗰阵时咧就系记得系系唔系吓亲嘅，但系觉得有啲惊讶，哇！觉得呢班人点解好似出嚟，好似面青口唇白住，戴住黑超，跟住要人扶住咁出嚟，究竟系发生咩事？咁我而家就睇翻嗰阵时嘅，就系咁兴，即系兴起嘅 disco 热潮，咁啲人真系可以，即系睇翻有啲网民咧去讲翻以前自己去落啲嘅经历咧，佢哋真系可以一个礼拜玩足六晚咁样。咁咁嗰阵时咧就兴起一啲好在地、好贴近一个民生社会嘅歌啦。咁我都好想分享俾大家，可能有啲听众都听过。咁就有最经典嘅。最经典的就有两首啦，就是尹光的《小李阿爸》同埋咧 MP4 咧嘅《你老豆索 K》。咁 MP4 咧系嗰阵时九十年代尾的一个hip hop 同埋电音组合啦，香港的 hip hop 电音组合啦。嗰阵时佢哋有推出一啲歌曲啦，咁就会填啲词咧就超级绝或抵死嘅。咁就係會將一啲譬如即係有用一個開玩笑嘅玩色向同大家講一啲譬如荒謬，即係當誇大一啲社會現象啦。咁就佢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你老豆索 K 啦，咁就係話你老豆，即係基本上你老豆索 K 啦，喺個夜場入面。咁我就覺得因為個 MV 呢係喺嗰陣時嗰啲啱啱講嘅 disco 場入面，一啲人喺度狂歡亂舞嘅情景啦，咁就我就系啦，嗰阵时就冇经历过呢样嘢，但系就觉得系一个呢只歌或者系同埋尹光嘅《小李阿爸》都系讲一啲入边，即系 D 场 disco 入边沦落现象啦。我就觉得喺即系点样呢两首歌去描述呢一种民生嘅情景，或者系嗰阵时社会上面好localize 即系发生嘅啲嘢咧，我就觉得系好有趣。咁我就咧想而家播送俾大家咧，就系 MP4 嘅你老豆索 K。